0: 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同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这下打得可不轻啊，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俩手捂着左肋，哎呀呀呀呀呀，直小狗叫。马天刚在旁边一看，哎呀，好厉害的妞啊，竟敢打伤我兄弟，休走接拳。他跳起来就是一拳，姑娘抽身撤步，晃动双掌跟他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姑娘下边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抬起右腿来穿到他双腿中间，脚尖往旁边一歪歪，挂住他左脚的脚后跟，往怀里一蹬，左边这个腿抬起来蹬他的鹰面骨。这种腿是非常难练，但是非常厉害。走，啪咔，这下坏，把马天刚的鹰面骨给踹折了。这小子喊了一声就堆在地上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瞪大眼睛吸口冷气，喂呀，没想到这个姑娘这么厉害。但是看热闹的人心里高兴，打得好，打得过瘾，像这种害群之马就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可这姑娘是哪儿来的呢？真是女中的英雄。安下老百姓怎么想不说，单说马氏弟兄一个左肋折了两根肋条，一个左腿鹰面骨折了，这俩小子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当着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是肉烂嘴不烂，用手点指这爷俩，哈哈，好，好嘞，你们竟敢把二位爷爷给打了，我要你们的命，叫你们插翅难飞。小小小五啊，快快找人去。其实那小五早就去找人去了，时间不大，找了五六十人。这些人都是本地的无赖、流氓、歪毛淘气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就指着马氏弟兄养活他们。他们一看主人受伤，能干吗？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往上一闯，把这爷俩就围在当中。老头一看要吃亏，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汉生没有办法，把那把宝刀拽出来，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为了防身起见，今天就得豁出一头去。他这刀从来不使唤，今儿头一回要试试刀口如何。这帮打手往上一闯，老人家把刀摆开，唰啦一转个，唰唰唰唰唰，哎呀呀，哎呀，一转身的功夫砍倒了五个，其中有四个身受重伤，有一个把命搭上，因为叫这个刀锋啊正扫到脖子上，气管给拉断了，那还活得了吗？这小子一琢磨，这玩意活着也漏气，干脆死了得了，不动弹了，人命关天呐！这一死了人，这县城可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出了人命了，了不得了，死了人了，哇，老百姓四散奔逃。可是这马氏弟兄呢，呲着牙咧着嘴在旁边指挥，可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定要抓住。这帮打手

是勇往直前，谁也不敢后退。李老汉有点害怕，虽然本地是三不管，有时候突厥人占两天，突厥人走了呢，隋朝的人又来了，哎，占不了几天，隋朝走了，突厥又来，有时候他们两方都不来，这本地就没人管了，谁胳膊粗力量大谁说了算。现在就是马氏弟兄的天下。老头一想，我落到他们手里没关系，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死不死能怎么的，他关心外甥女儿啊，20来岁的大姑娘，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那还敢往下想吗？不敢呐。李汉生又一琢磨，36招走为上计啊，快领着孩子逃出虎口。但是想是想，做是做，不那么容易啊。要想往外闯，就得杀人，你不杀给一条血路，根本你就走不了。可李汉生啊，还不愿意伤人。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县城的南关外来了几匹马，人家是过路的人，要穿城而过，走到十字街过不去了，呀呀呀呀，骑马的主把马匹带住，掌身往对面一看，哎呀呀，这怎么回事？地上躺着好几个，血把石路的面全染红了，厅堂五四这还打着呢，几十人对付一老一少两个人。骑马的人不能不管呢，把马鞭往前面一指，高声断喝：站！干什么的你们是？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拿刀动枪，成何体统？别打！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这主说着，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您还别说，他这几嗓子喊完了，还真有效力。众人不敢伸手了，众打手往后一撤，各拉刀枪棍棒，抬头观瞧。李汉生、石金辉也退在旁边，甩脸观看。就见从马上跳下来，一高一矬，一胖一瘦，俩老头。说话这个老头是紫红脸膛，看年纪50岁挂零吧，花白胡，头戴草纶巾，身披鹤氅，腰系丝绦，厚底鞋，长得挺胖，看这意思家趁人直，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富态。在他身旁这老头个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头上戴着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多少还有点罗圈腿，脚尖往里头抿着，往脸上看，狗舌头一条，溜尖溜尖的下巴颏，肉嘎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燕尾胡须往上撅撅着，一看这人就精明伶俐，可后背啊鼓鼓囊囊，不知背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位可不好惹呀，在他身边背后背着一把三角插拔弹弓，左右狮子插花，背着弹囊。在这套书上要讲究打弹弓，他是祖宗，百发百中。那位说来的这俩老者是谁呀？本地人，就住在长林县。头前这个紫面老者是大哥，姓赵，叫赵国忠。小个的老头，人送绰号神蛋子活张仙，叫赵国宝。

要在本地提起赵氏双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哥俩干什么呢？办事儿去。因为最近兵荒马乱，老打仗，他们那个村镇也不太平，比较起来比别的地方还强一些。突厥也没去，随兵也没去，因此这赵氏弟兄把本庄子的乡亲父老全都组织起来，成立个联庄会，保卫自己的乡村。但是钱是不成问题，他们哥俩可以掏腰包，就是器械方面不足。因此这哥俩呀，和一个铁匠定好了，给打造50把刀、30条枪，给安装50把硬弓。今天是取货的日子，他们得穿过县城往前走18里地，找着那个铁匠把货取回来。还没想到到了十字街遇上这个事儿，赵氏弟兄能不管吗？而且这两个人有侠风一股，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啊。因此赵国忠大喊一声，把大伙给镇住了。这哥俩下了马，来到出事的地点一看，认识哦，本地的混混马氏弟兄。我这怎么了，一个个呲牙咧嘴的。因为他们离着不远，彼此又见过，赵国忠躬身施礼，这不是马大爷马二爷吗？你们这怎么了？喂，哎呦，原来是二位老侠客。哎呦，二位侠客也帮忙吧，今天我们哥俩吃了大亏了。您瞧我这肋条折了，您看我这腿也折了，就叫他们这俩野人给打的，您帮忙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哦，为什么呢？为啊，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家里头有祖传的宝刀一口，几天前被人给偷走了，我们哥俩出来找宝刀，正好走到此处，哎，多巧，偷刀的人正在这卖刀，让我们给堵上了。我们要追还宝刀，抓他们打官司，他们不服气儿，拒捕殴差，就这样我们打起来了。你说这小子瞪眼说瞎话。其实啊，赵大侠赵二侠根本就不信，知道他就胡说八道。世界上有这理儿吗？在你这儿偷了刀还在这儿卖，没有这样的傻人，除非诚心晦气。再说赵氏双侠一看这爷俩忠厚老实，其中还有姑娘，也不是那种人呢，见姑娘有几分姿色，就知道马氏弟兄没安好心，人品素长，这俩小子的为人两位老侠深知啊。听完之后付之一笑，哦，有这等事，那我们问问，要真是这样跑不了他们。赵大侠转身到了李汉生老汉的面前，老朋友，哪儿的人呢？干什么的？这李汉生一看这两个人面带忠厚，后头跟着几个仆人也衣冠整齐，看来不像是坏人。又一想，不管是什么人，我得叫大伙给评个理儿啊。所以李汉生就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姑娘们言语躲到舅舅身后低头听着，俩侠客也听完了点点头，这么说这刀是你的了，一点不假，这是我师父所赠，方才那个人是满嘴的胡说。

好吧，哎呀，谁让我们哥俩遇上这个事儿了呢？这样吧，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们爷俩呢，把人家打伤了不少人，哟，这还出了条人命。这是战争年月，要平常的时候，你就得蹲监坐狱去打官司，不管你多有理，杀人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情况特殊，咱们大伙管大家的事。我们哥俩打算一手托两家，可死了人呢，也不怪你，是不是呢？你们无冤无恨，因为一动手没注意，这叫误伤，情有可原呐。你们爷俩包赔点损失吧，给这二位拿回去，买口棺材啊。把死者装殓起来，给受伤的人呢买点药，这就算过去了。不知你们爷俩同意不同意呀？马大爷、二爷，你们二位呢？喂，马天罡、马天齐一听，他妈这哥俩跑这帮忙来了，这哪是向着我们，分明没心帮忙。有心不听，得罪不起；有心听，觉着有点窝囊。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得了，见好就收，然后再想法报复。好好好，既然二位大侠出面，我们答应就是。好样的，多谢多谢啊，老头儿，那个女人，你们听见没？人家二位可挺给面子。别看受伤了那么多人，别看死了一口子，人家不计较，你们给点损失就行了。李汉生一笑，这位老朋友，我如果要有这笔闲钱，我就不来卖刀了，我连店钱都给不起，走投无路，这才忍痛割爱。这刀我能舍得卖吗？这还不是逼的吗？您叫我包赔损失，我拿什么包赔呀？可也是，既然你们现在没钱，赊账也可以啊。这样吧，我让你们爷俩包赔白银5000两啊！李汉生一听，5000两，你把我们骨头渣子磨碎了也包赔不起呀？不过赵大侠把话又拉回来了，人不死债不烂嘛，我这先给记上，多森有了，您把钱就给送来啊。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地吧。马氏弟兄弟写瓢把上了，这5000两银子连影儿都没有，有心不服。赵二侠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拨楞，圆眼珠一瞪，怎么？你们哥俩还不相信我们哥俩吗？莫非怕把你们骗了不成？要既是这样，看来还得大打出手了。哪个不服，冲我来！二侠说完了，甩掉外衣，刷刷刷，晃动双掌就亮开了门户。这马天罡、马天齐一看，坏了，这赵老二最脸酸，要把他给得罪了，我们谁也活不了啊，干脆就认倒霉吧。这俩小子没办法，一乐，其实这乐呀比哭都难看，嘿嘿嘿嘿嘿。好，哈哈哈！既然二位侠客爷出头解围，我们非常感谢。就这样了，咱们后会有期。孩子们，撤！抬着死尸，架着伤号，这帮人跑了。两位侠客在这儿黯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

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快点收拾东西逃命去吧。李汉生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石金辉和李汉生绝处逢生，遇上了好人，赵氏双侠，两位侠客在这捻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快点收拾东西逃命去吧。等等，赵二侠在兜里一伸手，拿出块银子来，掂量掂量，没有十两，差不多少，给。知道你们是好人，走到穷途末路，多了钱我没带来啊，这十两白银拿去，算了电饭账，赶紧离开此地。哟，李汉生一看，这真是好人呐，不但救了我们爷俩的命，还给银子，萍水相逢，怎么能受人家的银子呢？李汉生连连摆手，二位啊，我这就感恩不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没法要这银子。哎，咱们都是跑江湖的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穷，你把银子接过去，将来有可以还给我们。这时候赵大侠眼睛一亮，老朋友，你叫李什么？李汉生。这个姑娘，我外甥女，叫石金辉。哦，刚才听你说，你们到这儿找个什么人？找石金禄，就是我外甥子，丫头的亲哥哥。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那么你们住的什么地方？就住的店里头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样吧，如果你们爷儿俩不嫌弃，跟着我们去办事儿，办完了到我们家吧。我们家宽房子大屋，多几口人吃饭不成问题。另外，我们是本地人，对本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还可以帮忙替你们找一找。万一周济他们兄妹团聚，岂不做件好事？如果你们二位相信的话，就到我家吧，怎么样？对呀，哥哥说的对。我说老朋友，就别推辞了，就因为爱惜你们爷俩是英雄，我哥哥才做出这种决定。李汉生一听，真遇上好人了，哪找这便宜事儿去？跟姑娘一商议，姑娘也同意。就这样，爷儿俩点了头了。书说简短，他们跟着离开县城，找着铁匠把货取出来，回到两位侠客的家。他这个家叫碧云山庄，哎，这地方可够大的。等进了山庄一看呢，靠着井东头还有一座特大的店房，叫赵家老店。哦，开店的。门前还带饭馆的。就这样到了老赵家家了，前面是买卖，后头是住宅。这哥俩回到屋里之后，先告诉老伴来客人了。闹了半天，他们亲哥俩娶了亲姐俩，这姐俩姓孙，一个叫孙月花，一个叫孙月娇。别看年近半百了，显着可挺潇洒，干净利索，走起道来快如风。闹了半天，这姐俩也全是江湖的高手，手底下的功夫相当出众啊，乐着就接出来了。一看见石金辉，这姐俩就喜欢的不得了，
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姐俩一笑，趴着耳边嘀咕了一阵，然后又把赵氏双侠叫到旁边也嘀咕了一阵，把李汉生爷儿俩给嘀咕毛了，不知道人家商量什么。他们四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原来呀，他们喜欢上石金辉了。不但这姑娘长得好看，而且武功出众。赵氏双侠从街上了解到的，就这么二十来岁个姑娘能单身对那些歹徒，就这胆量就讨人喜欢，在当今的年月是很少见很少见的，这是一。另外他们这四个人两对都没孩子，男孩也没有，女孩也没有，所以见着孩子就非常喜欢。他们四个人商议多时啊，打算收石金辉为义女，既拜老大夫妻也拜老二夫妻。所以赵大侠满面陪笑把这事儿跟李老汉讲述一遍。李汉生一听，这是好事儿，我们家苦无亲属，要拜两对干爹娘，这上哪儿找去？扭回头来跟石金辉一商议，姑娘也同意，所以这件事儿很快达成协议。石金辉多会来事儿，撩衣跪倒给爹娘磕头，先拜了赵大侠夫妻，又拜了赵二侠夫妻，把这两对老夫妻乐得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孩子，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平白无故得了个大闺女，这可真是喜事啊！我李老汉，咱们从今以后也近了一步了，咱成亲戚了。伙计，抬酒来。就这样，他们边吃边谈，各自把身世讲述了一遍，谈到当今的年月，大伙无不皱眉叹息。这个战争得打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特别是塞外，什么时候能得好呢？这是人人关心的事情，但又无能为力，大伙只有叹息而已。后来赵大侠和赵二侠跟李汉生说，既然你们爷俩无处投奔，我们又收金辉当了干女孩，这就是你们的家，这么混乱的时候你们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在这儿。现在我就派人收拾房子，给李汉生找了两间房，被褥铺盖都现成的，李汉生非常满意，又给姑娘石金辉找了一处闺房，这个房间收拾的就更好了。金辉呀，长这么大也没这么享受过，一看这屋里的四白落地，桌椅闪亮，屋里干干净净，小院整整齐齐，还有四季的花草，那被褥都是里外三新的，看得这感动得直掉眼泪，心说天无绝人之路，让我们遇上了好心人呐，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简短解说，打这之后他们爷俩就住下了，在碧云山庄一住就是十天呢。这十天来他们的感情是越处越近，可是姑娘呢有时候想心事，她不想别的，就两件事老在她脑子里头转动。头一件事想她哥哥，我哥哥石金禄
究竟还活不活在世上？烟空信渺啊！莫非在混乱的时候他死了不成？真要得这死信儿也好，但这个信儿又得不着，这是他着急的地方。二，他就想起花木立，其实就是花木兰呢。心说我以身相许，两次救他不死，他怎么就不答应这门婚事呢？说的那么绝情，实在叫人寒心呐。现在我有了住处，有了干爹娘，跟我亲爹娘也差不多少，再能找花木立那样如意的丈夫，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想到这儿，脸上发烧，心里跳成了一个。哎呀，姑娘大了，心重啊。十天过后，她脸上失去了笑容，每一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可别人又问不出她想什么来。孙大奶奶恐怕女孩窝囊坏了，想法叫她开心。就这样，赵大侠把自己心爱的一匹白马给了石金辉。丫头，没事吃饱了到外头溜溜，别上远地方去啊，围着咱们碧云山庄前后左右10里地左右吧，都不会出事儿。再远了别去啊，开个心回来再吃饭，别在屋闷着。哎，石金辉自从有了这匹马呀，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心里觉着一闷，他骑着马就出来遛弯了。可时间长了，他就觉着遛这个地方范围太窄小了，就想往远地方去。这一天无意之中转到大石山，就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呀，天塌地陷一般，他就知道打了仗了，想要看个究竟，立马在高坡上一看，脚底是个窑，哎，有一个黑大汉在这晃动晃动，把一个什么人塞到窑里头了，他没看清，他一眼就认出这黑大汉，这不是铁三刚吗？他赶紧拨马下了山坡，等到了近前，铁三刚走了。他下马进窑洞一看，巧遇花木兰。石金辉又惊又喜，把手指头塞嘴里，他咬了一口，还真疼。这干嘛试验试验？是做梦是真的？简直把他乐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哎呀，心说我这两天正想他想的不行，还在这遇上了啊，受了重伤，人事不行，干脆离我家又不远，把他救到家吧。就这样，他把花木兰救回碧云山庄自己那屋里头。到屋里他不敢隐瞒呐，赶紧告诉舅舅李汉生。李汉生一听，哦，你把花将军给救，这事儿太巧了。老头一边擦手一边进了姑娘的屋，一看可不是吗？这会儿花木兰喝了点水，精神比刚才强多了，也能说几句话了，不过背上这个伤可太疼了，一动就是一身汗。二位没想到又再次相遇。我说花将军，花壮士，别的话咱先甭说，现在就得给你抓紧治伤啊！这伤要不治，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丫头，快准备东西，这要动手术。花木兰一听可着急了，心说话，我是个女的，这要给我治伤，非得扒掉衣服不可呀，那不就露馅了吗？不，这不。老头一瞪眼，怎么你还拒绝治伤？哎呀，你这人怎么傻了？你流这么多的血，受这么重的伤，这不治哪行啊？今天不能听你的，非治不可。丫头，快去整水去。
这老头要强行动手，把花木兰急得汗。

都冒出来了。这老人家，我有个要求。哦哦，说吧，是不是怕疼？你放心，疼是疼，但是我尽量手脚轻点。不是那么回事。我打算要求金辉姑娘一个人给我动手术，您最好不要参与。另外，我希望您别在屋待着。对，李汉生一听，这怎么一毛病呢？这是哦，不让我伸手，哦，不相信我。对了，老头心说呀，人老了不中用了，胡子邋遢的，大概你不相信我这老头。笨手笨脚的，一旦给治出毛病来呢，他这么想也对，可是怎么不让我在屋呢？嫌我碍事？老头又一想，哦，明白了，我外甥女儿两次向他提亲，他呀抹不开回答，就拒绝了。大概这阵回心转意了，把我撵出去，有什么提携话，人家俩人说说，利用这个机会。两个人密切感情。对，我在屋待着是害事，我呀干脆知趣点，我就躲开。因此老头乐呵呵走了，到门外正好遇上石金辉打水回来。老头把外甥女叫到旁边，丫头，刚才花壮士提出个要求，不让我伸手，不让我在屋，让你给他治伤，其中的奥妙你心里清楚。不过呢，你手可要轻点，怎么治黑红二伤你也都会，他的伤比较重，你要格外的小心呀。那您不在眼前，人家不叫我在屋，我害什么事啊？我在外边听着啊，你在屋吧，有什么为难之事再找我。哎，把那药箱子拿来啊。哎，咱不说李老汉，单说石金辉，把这盆水放下，把一个小炉子点着了，这玩意消毒，又准备了半碗好酒，把小箱子打开。好嘛，这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小镊子，药瓶、药面、药膏应有尽有。他们干什么带这个？你想，在外头走江湖，您知道哪会儿出事儿？不带个药行？这是必备之物啊！今儿个用上了。这姑娘叫花木兰，趴到床上，底下垫了块油布。哎呦，往后背一看，都糊成血嘎巴了。你想多大时间了，血出来就凝固了，一动心血还往外头冒。花木兰是面色苍白，幸亏遇上的及时，不然呢血流干呢，这人也活不了。石金辉激动的手指哆嗦，后来稳了稳心神，心想这玩意儿别着急，毛手毛脚的还许坏了事。他把剪子拿起来，把后边的衣裳轻轻给豁开了，慢慢的拿水拥着。

0: 把他的衣服扒了，看后背，他看不出什么来。他扒衣裳，轻轻把他周起了，扒在前边，可把石进辉吓坏了。哟，莫非我真做梦？这花妆是这不是女的吗？你想，就怎么化妆，他也不能一样喽。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他一看花木兰确实是个女的，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往外就跑。刚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舅舅，又一想，慢着，我二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他女扮男装，必有隐情。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把我舅舅给支出去，就是不愿意叫我舅舅知道他怎么回事。我再把他老人家找进来，赤身裸体的，观之不雅，干脆我先问问得了。哎，这姑娘多个心眼儿，所以这次回来尽量稳定稳定情绪，开始给治伤。这后背四个窟窿，咱们前文说了，这种飞天神弩力量最大，花木兰要不是身披三层纯甲，就射个透心凉。幸亏这甲胄护身呢，伤害这么重呢。好在弩头上没毒，要有毒还就麻烦了。就这样，他把伤口清洗完了，有的肉坏了，用小剪子把它绞下去，用小刀子旋下去，然后上好了顶好的刀伤药止疼散，用药布包扎上，然后呢又给花木兰撬开牙关，吃些止疼散去火药。就这么一折腾，这时间可就不短了。李汉生等的有点等不及了。丫头，丫头，怎么样啊？您在外头等着吧，再出去转个弯去，一会儿再回来，一切都正常，眼看就完了。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花壮是昏迷过去了，一会儿就能清醒过来，您别催我呀，一催我一着急再出事儿。
1: 好好好，我再溜个弯去，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李汉生真走了。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把衣服给他换了个上衣，然后把手洗净，倒了碗水放到床边，把花木兰周了个个，让他侧身躺着，这才呼唤他。花天花花了半天没花出来，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壮士他这是个姑娘，叫姑娘这还不习惯，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别的没花出来。他花花花花，醒醒醒醒，你觉着怎么样？
1: 哎，
0: 花木兰慢慢的明白过来了，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哟，衣裳换了，再往地下看，甲胄都在那堆着。
1: 心说完了，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的。
0: 果不出所料，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我说花，
1: 这多好，一个字儿。
0: 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你的秘密我发现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1: 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那意思你低声，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
0: 姑娘，你听我道来。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就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

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

0: 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是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同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合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合，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

0: 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是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惩治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

0: 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生命没有如果，
11: 如果
12: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空气，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合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合，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

0: 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是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

0: 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惩治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 前面

0: 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同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林黛玉的咳喘，贾府的富贵虚浮，冷香丸的繁复玄妙，这些看似闲笔的病案，实则剖开了大观园最深的机理。这本书作者李远达透过病、医、药、养四重叙事，将个体病灶、家族颓势与时代案疾层层揭开，药方虽多，却无一味能够真正的治愈身心，反倒让人看清困局本身便是唯一的症候。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翻开《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生活看似闲散风流，实则有一套规矩森严的内在节律。这个节律的核心便是作息有法。传统社会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贾府作为钟鸣鼎食之家，大体上也遵循着这一古老的法则。然而曹雪芹的笔触从不满足于简单的描摹日常，他总能在严整的法度之下挖掘出充满弹性与变通的叙事空间。荣国府中人的作息便是在这种法与变的张力中铺陈开一幕幕关乎健康、关乎人情、更关乎家族命运的深意。要理解贾府的作息，首先得厘清一个常被现代读者误解的事实：贾府中人一天只吃2顿正餐。这并非苛待，而是沿袭了古人庸孙二食的制度。贾府的作息以年高德少的贾母为中心，每日五更天，凌晨3点到5点，和府上下便已起身，卯正时分，也就是早晨6点，梳洗完毕，开始一天的忙碌。正式的早饭或称庸食，要等到晨4之交，大约上午9点到10点才摆上。饭后至午初是理事休闲的时光，到了正午，按照惯例会有1个时辰左右的午休，这便是书中常说的睡中觉。申正，也就是下午4点前后，则用孙时，也就是晚饭。午初时分，也就是晚上7点，全府闭门上灯，安排婆子坐更上夜，结束一天的日常生活。当然，如此严整的作息并非一成不变，曹雪芹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息随季节、事物与节令而动的种种变通。季节更迭，日光长短不一，作息也随之调整。夏日天长，凤姐便有午间歇1个时辰的规矩，冬日天短， 贾母便道

不敢睡中觉，事物的繁忙程度也会打乱日常的节奏。秦可卿丧事期间，协理宁国府的王熙凤规定某正二刻我来点卯，勤勉异常。凤姐小产病倒后，探春与李纨李家也是每日清晨议事，午错方回房。而最引人注目的变通则发生在特殊的节令元宵、中秋或是重要人物的生日。这些日子里，贾府往往会打破常规举办夜宴，元宵的灯谜、中秋的桂花与笛声都是这些不眠之夜的华彩乐章。在贾府严整的作息图谱中，睡中觉无疑是一个极富叙事潜能的特殊节点，它看似是对日出而作传统的一种温和背反，却意外地成为小说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孵化器。从生理层面看，午睡自有其益处，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当中便大谈午睡之乐，认为长夏之日午睡犹如饥者得食、渴者得饮，是养生的上佳之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在《练亭诗钞》当中留下了诸多关于午气的闲适诗篇，一句“武汉乍融残睡美”道尽了午后的慵懒与惬意。这份家族的记忆与文人雅趣，或许也潜移默化地流淌进了《红楼梦》的字里行间。小说中甚至还提到了怕停食的医学知识。第十九回，黛玉饭后自在歇午，宝玉便推醒她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这既是宝玉关心黛玉的体贴之语，也透露出饭后急卧可能不利于消化的朴素养生观念。然而睡中觉在《红楼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养生，它更像是一扇精心设置的窗，叙事者透过这扇窗让读者窥见了人物最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命运伏笔。最典型的便是第五回，贾宝玉在宁国府游玩困倦，与秦可卿的房中神游太虚幻境，若非睡中觉这一契机，那承载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宿命判词的太虚幻境便无从展开。午睡的私密性也使得它成为了展现人物关系与情感张力的绝佳舞台。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宝黛二人在午后的静谧中互诉衷肠，那份两小无猜的亲密只有在睡中觉的闲散氛围里才显得自然而动人。宝玉在午间闲逛至王夫人房中，与金钏儿的几句调笑最终酿成悲剧，午睡时分的慵懒与松懈似乎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让那些平日里被规矩所掩藏的情感与冲突得以浮出水面。更有意味的是，并非所有人的午睡都会被呈现，小说对于看与被看的选择暗含着对人物性格与处境的评判。黛玉的每日加情思睡昏昏可以被宝玉撞见，湘云的醉卧芍药阴可以成为大观园中的一道明景，但端庄持重的宝钗其睡态却从不是人，这既是叙事者对她恪守封建淑女规范的一种侧面书写，也使得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照绛云轩的场景更具冲击力。那日午后，宝钗至怡红院，恰逢宝玉午睡，袭人在旁绣肚兜。袭人离去后，宝钗竟坐下代为刺绣，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一幕将宝钗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愫、宝玉潜意识中对黛玉的坚守，以及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浓缩于一个静谧的午后，其叙事之精巧令人叹服。大观园里无药可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被礼教与权力挤压变形的人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说睡中觉是对常规作息的一种温和的偏离，那么开夜宴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逾越规矩。它不仅在养生层面备受质疑，更在叙事层面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沉重隐喻。从古典养生角度看，夜宴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支持，反而被视为健康的大敌。《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露物，凡此三食，行乃困薄。历代养生家也多有告诫，如晚时常宜身有钱，向夜徒劳致凶格，几乎全盘否定了夜间宴饮的合理性。贾府深知此理，因此夜宴并非常例，只在上元、中秋等特定节令才举办。连协理家务的李纨也解释道：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然而正是这种非常例的稀缺性，赋予了夜宴独特的叙事分量。每一次夜宴的铺陈都不仅仅是饮食享乐的描写，更是家族兴衰的晴雨表。我们不妨对比第53、54回的元宵夜宴与第75、76回的中秋夜宴。前者正值贾府鼎盛之时，虽已露末世之兆，但场面依然热烈烹油，鲜花着锦，贾母兴致高昂，和府上下笑语喧甜，一片祥和。而到了后者，贾府已然显露出颓败之象。中秋夜宴上，贾母虽仍强打精神，却不断感叹家中人少，今不如昔。夜咏酒阑，儿孙们纷纷散去，贾母却睡眼朦胧地追问：哪里就四更了？并自我安慰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庚辰本在此处有一句夹批，总写出凄凉无性景况来。从元宵的喧闹到中秋的凄凉，贾母对夜宴的渴望愈深，现实却愈发冷清。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个家族无可挽回的没落轨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夜宴的奢侈靡费也从侧面映照出贾府经济上的败絮其中。元妃省亲时见大观园之豪华，曾感叹奢华过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个鸽子蛋掉落，便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这些虽是白日的宴饮，却足以让人窥见贾府日常用度的惊人。而夜宴的排场，无疑是在这入不敷出的经济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成为加速家族衰亡的催化剂。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饮食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套关乎身体与规矩的隐性学问。读者会发现，贾府上下遇到伤风咳嗽之类的小恙，第一反应并非进补，而是静恶。第53回，晴雯因熬夜补雀金球，病势加重，叙述者便点名贾府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静恶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静恶了两三日，再服以药物，便渐渐好转。无独有偶，第42回，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多吃了些酒食，身体不适，王太医也只嘱咐略清淡些。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发热，王太医便直言清清静静地饿两顿就好了。这种以饿治病的思路在古典医学中自有渊源，黄帝内经将饮食有节奉为长寿要义，孙思邈亦强调先饥而食，反对饱食即卧。然而静饿并非万能，明代江冠在《名医类案》中便记载了一则医案：南京瘟疫横行时，一位僧人饥饿难耐，哀苦素食，江冠判断其为虚症，若照搬饿不死伤寒的俗谚，只会令患者愈发虚弱。于是他弃用进食之法，喂以稀粥，辅以补中益气汤，最终

将僧人治愈，这让人不禁联想，贾府中那些娇弱的女儿们，若遇到辨证不准的医者，一味敬恶，是否会适得其反？与敬恶并行的是忌口的讲究。第34回，宝玉挨了父亲毒打，王夫人问起饮食，袭人回话时提到一个细节，宝玉嚷着要吃酸梅汤，袭人却因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生怕将挨打后的热毒热血积在心里，硬是劝住了，只给玫瑰卤子。这一笔看似闲谈，实则见出袭人的细心与见识，也透出民间对酸梅药性的普遍认知，收敛之物不宜在气血郁结时食用。禁恶与忌口看似都是对饮食的减法，却恰恰是贾府饮食养生理念的核心。对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而言，如何在丰裕中克制，在享受中自律，才是真正的课题。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养生智慧，至今仍值得身处物质过剩时代的每一个人细细品味。读完这本《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再回看《红楼梦》，那些曾被当作闲笔的作息与饮食细节，忽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这本书让人恍然，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遵循各自的养生法则，却又无一例外地陷在无法解脱的身心困局中。宝钗午后的绣崩，宝玉梦中的喊骂，贾母中秋夜宴上的强撑，原来都是病根。他不只解开了红楼之疾，更照见每个人在节奏失序时代里的挣扎与自愈。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太纠结的鱼说，以前只觉得黛玉是病美人，读完才发现她的肺病与精神压抑互为因果。读者破译者说，宝钗的热毒和冷香丸被作者扒了个底儿朝天，冷静克制不是天性，是药物压制的病态表现。李远达用医学人文视角告诉你，那些药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治病，全是曹雪芹埋的顶级隐喻。读者切片师说，从个体病弱到家族衰亡，再到社会危机，这本书构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三维结构。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

0: 洞厅，三个洞泉和两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帘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缭绕，苍山顶上飞鸿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三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匕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

0: 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百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1、2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

0: 试音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合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合，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

0: 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是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

0: 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

0: 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是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同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的开启，我是王友，我是 DT， 要跟各位来共同揭晓到的是第25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而在进入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前三位的歌曲。曼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上周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从而也进入到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评选当中。黄丽玲的演唱，戴佩妮的创作《一个人》上周从冠军滑落至第二名，本周是否有机会再一次冲击冠军？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李健从黄昏到午夜上周再次拿下冠军，再下一城的李健本周是否能够蝉联？稍后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是上周排名第19的莫文蔚的《坦白门》，国乐无双现场非常有趣的一次融合，把忐忑、留白还有西门少年融合在了一起。

0: 而金曲星光会本周占据到第19名的位置呢，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来自谢春花的《就活在今天》，第一次进入到榜单，以珍惜当下作为核心主题来演唱，采用民谣跟轻摇滚结合的风格，吉他旋律非常的明快清新，共同来感受谢春花《就活在今天》本周上榜第19位。
1: Number 19.

0: 二十五期榜单上榜第十八位的是单依纯的《我在意的》，已经连续三周上榜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十七名的歌曲，王铮亮跟谭松韵现场合作的这首《小半》，保留了原曲情感内核的基础之上，这一次又加入了男女对唱的互动感。
1: Number 17.

0: 王铮亮、谭松韵共同合作的小半。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排名第16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来自影视剧《莫离》的主题曲，上一期排在第5位，本周下降幅度比较大了。而再来听到的是上榜第15位，同样也是影视剧 OST《野狗骨头》的主题曲，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Number 15

0: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5期榜单来到第14位，是来自于陈珊妮的《还有人在》。那作为一首偏文艺风格的作品，创作上也能感觉到一些反常规的设计。一个是旋律没有明显的主副歌的区分，然后另外编曲也用了电子音效加原声吉他的混搭。共同来感受一下第14位单曲陈珊妮这一次压低声线的演唱。
1: Number 14。

0: 重回。
1: 新光会本周上榜第13名的是汪苏泷的创作，刘若英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而排名第12位的是接下来要听到的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情》。甲乙丙丁也是用代称的方式，让有类似经历的听众都能够有代入感了。
2: Number 12.

0: 华语金曲星光会进入到第十一名的位置，也是本周上升了一名的作品，来自于汪苏泷跟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那作为两位实力派的歌手来进行合作，创作上也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声线特点，所以主歌的部分旋律设计的上升比较平缓一些了。《让你知道》排名第十一。
1: Number 11.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0: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

0: 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0: 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

0: 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 35.97 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7: I'm glad I'm
8: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6: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9: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0: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1: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

0: 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 我们通过

0: 那么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 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3: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4: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

0: 足本质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

0: 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是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最初的信念。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

0: 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百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 同时推出文化研学。

0: 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经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李汉生、石金辉爷俩在县城遇上两个恶霸，马天罡和马天齐。为了自卫起见，这爷俩迫不得已就摆下了战场。马天罡和马天齐一阵冷笑，呵，今儿碰到茬子上了，莫非还想动五八超不成吗？来，爷陪你走几趟。马天齐头一个蹦上来了，石金辉让过他舅父，刷刷把双掌一晃，

就是个云龙三县长。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扑奔马天齐的面门击来，啪啪啪，掌走如飞呀、啊！马天齐拨了脑袋，行啊，大妞，真有两下子，嗨！上步闪身，把脸一甩，把掌躲过去了。这小子想找石金辉的便宜，把手往上一伸，叫金丝缠腕，心里说，我摸摸他柔软细腻的小手，哎，他想错了。石金辉自幼受舅父和光明长老的真传，身上真有功夫啊，打仗讲究的是手疾眼快。姑娘急忙把右手往回一撤，翻左手，嗨，一个穿肋掌扑奔马天齐的左肋。马天齐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实实乎乎给拍上了，耳轮中就听见随着这一声，就见马天齐横着摔出去有一丈多远。哎呦，当当当当当，咔出！这下打得可不轻啊！这小子躺在地上起不来了，俩手捂着左肋，哎呀呀呀呀，直小狗叫。马天刚在旁边一看，哎呀！好厉害的妞啊，竟敢打伤我兄弟，休走接拳。他跳起来就是一拳，姑娘抽身撤步，晃动双掌跟他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姑娘下边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抬起右腿来穿到他双腿中间，脚尖往旁边一歪歪，挂住他左脚的脚后跟，往怀里一蹬，左边这个腿抬起来蹬他的鹰面骨。这种腿是非常难练，但是非常厉害。嗖啪咔，这下坏，把马天刚的鹰面骨给踹折了。这小子横了一声就堆在地上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无不瞪大眼睛吸口冷气，哎呀，没想到这个姑娘这么厉害。但是看热闹的人心里高兴，打得好，打得过瘾。像这种害群之马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可这姑娘是哪儿来的呢？真是女中的英雄。安县老百姓怎么想不说，但说马氏弟兄一个左肋折了两根肋条，一个左腿鹰面骨折了，这俩小子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亏。当着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们是肉烂嘴不烂，用手点指这爷俩，哈哈，好好嘞，你们竟敢把二爷爷给打了，我要你们的命，叫你们插翅难飞。小小小五啊，快快找人去。其实那小五早就去找人去了，时间不大，找了五六十人。这些人都是本地的无赖、流氓、歪毛淘气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就指着马氏弟兄养活他们。他们一看主人受伤，能干吗？一个个撸胳膊挽袖。

都往上一闯，把这爷俩就围在当中。老头一看要吃亏，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汉生没有办法，把那把宝刀拽出来，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为了防身起见，今天就得豁出一头去。他这刀从来不使唤，今儿头一回要试试刀口如何。这帮打手往上一闯，老人家把刀摆开，唰啦一转个，哎呀呀，哎呦！一转身的功夫，砍倒了五个，其中有四个身受重伤，有一个把命搭上，因为叫这个刀锋啊，正扫到脖子上，气管给拉断了，那还活得了吗？这小子一琢磨，这玩意儿活着也漏气呀，干脆死了得了，不动弹了。人命关天呐，这一死了人，这县城可就乱了套了，了不得了，出了人命了，了不得了，死了人了，老百姓四散奔逃。可是这马氏弟兄呢，呲着牙咧着嘴在旁边指挥，可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定要抓住。这帮打手是勇往直前，谁也不敢后退。李老汉有点害怕，虽然本地是三不管，有时候突厥人站两天，突厥人走了呢，隋朝的人又来了，哎，站不了几天，隋朝走了，突厥又来。有时候他们两方都不来，这本地就没人管了。谁胳膊粗，力量大，谁说了算。现在就是马氏弟兄的天下。老头一想，我落到他们手里没关系，我这么大的岁数了，死不死能怎么的？他关心外甥女儿啊，二十来岁的大姑娘。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那还敢往下想吗？不敢呐。李汉生又一琢磨，三十六招走为上计啊，快领着孩子逃出虎口。但是想是想，做是做，不那么容易啊。要想往外闯，就得杀人。你不杀开一条血路，根本你就走不了。可李汉生还不愿意伤人。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县城的南关外来了几匹马，人家是过路的人，要穿城而过，走到十字街过不去了，骑马的主把马匹带住，掌身往对面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地上躺着好几个，血把石路的面全染红了，厅堂五四这还打着呢，几十人对付一老一少两个人。骑马的人不能不管呢，把马鞭往前面一指，高声断喝：站！干什么的？你们是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拿刀动枪，成何体统？别打了，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这主说着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您还别说，他这几嗓子喊完了还真有效力。众人不敢伸手了，众打手往后一撤，各拉刀枪棍棒，抬头观瞧。李汉生、石金辉也退在旁边甩脸观看，就见从马上跳下来一高一矬，一胖一瘦俩老头。说话这个老头是紫红脸膛，看年纪五十岁挂零吧，花白胡，

戴草纶巾，身披鹤氅，腰系丝绦，厚底鞋，长得挺胖，看这意思家趁人直，不然的话不能这么富态。在他身旁这老头个不高，长得瘦小枯干，头上戴着随风斗，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多少还有点罗圈腿，脚尖往里跟抿着，往脸上看，狗舌头一条，溜尖溜尖的下巴颏，肉杆子眉毛，一对小黄眼珠，燕尾胡须往上撅撅着，一看这人就精明伶俐，可后背啊鼓鼓囊囊，不知背的是什么。书中代言这位可不好惹呀，在他身边背后背着一把三角叉巴弹弓，左右狮子插花，背着弹囊。在这套书上要讲究打弹弓，他是祖宗，百发百中。那位说来的这俩老者是谁呀？本地人，就住在长林县。头前这个紫面老者是大哥，姓赵，叫赵国忠。小个的老头，人送绰号神蛋子活张仙，叫赵国宝。要在本地提起赵氏双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哥俩干什么呢？办事儿去。因为最近兵荒马乱，老打仗，他们那个村镇也不太平，比较起来比别的地方还强一些。突厥也没去，随兵也没去。因此这赵氏弟兄把本庄子的乡亲父老全都组织起来，成立个联庄会，保卫自己的乡村。但是钱是不成问题，他们哥俩可以掏腰包，就是器械方面不足。因此这哥俩呀和一个铁匠定好了，给打造50把刀、30条枪，给安装50把硬弓。今天是取货的日子，他们得穿过县城往前走18里地，找着那个铁匠把货取出来。还没想到到了狮子街遇上这个事儿，赵氏弟兄能不管吗？而且这两个人有侠风一股，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啊。因此赵国忠大喊一声，把大伙给镇住了。这哥俩下了马，来到出事的地点一看，认识，哦，本地的混混马氏弟兄。我这怎么了？一个个呲牙咧嘴的。因为他们离着不远，彼此又见过，赵国忠躬身施礼，这不是马大爷马二爷吗？你们这怎么了？喂，哎呦呦，原来是二位老侠客。哎呦，二位侠客也帮忙吧，今天我们哥俩吃了大亏了。您瞧我这肋条折了，您看我这腿也折了，就叫他们这俩野人给打的，您帮忙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抓住。哦，为什么呢？为啊，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家里头有祖传的宝刀一口，几天前被人给偷走了，我们哥俩出来找宝刀，正好走到此处，哎，多巧，偷刀的人正在这卖刀，让我们给堵上了。我们要追还宝刀，抓他们打官司，他们不服气儿，拒捕殴差，就这样我们打起来了。

你说这小子瞪眼说瞎话。其实啊，赵大侠、赵二侠根本就不信，知道他就胡说八道。世界上有这理儿吗？在你这儿偷了刀还在这儿卖，没有这样的傻人，除非诚心晦气。再说赵氏双侠一看你这爷俩忠厚老实，其中还有姑娘，也不是那种人呢，见姑娘有几分姿色，就知道马氏弟兄没安好心，人品素长，这俩小子的为人两位老侠深知啊。听完之后付之一笑，哦，有这等事，那我们问问，要真是这样跑不了他们。赵大侠转身到了李汉生老汉的面前，老朋友，哪儿的人呢？干什么的？这李汉生一看这两个人面带忠厚，后头跟着几个仆人也衣冠整齐，看来不像是坏人，又一想不管是什么人，我得叫大伙给评个理儿啊。所以李汉生就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姑娘们言语躲到舅舅身后低头听着，俩侠客也听完了点点头，这么说这刀是你的了，一点不假，这是我师父所赠，方才那个人是满嘴的胡说。好吧，哎呀，谁让我们哥俩遇上这个事儿了呢？这样吧，不管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们爷俩呢，把人家打伤了不少人，哎呦，这还出了条人命。这是战争年月，要平常的时候，你就得蹲监坐狱去打官司。不管你多有理，杀人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情况特殊，咱们大伙管大家的事，我们哥俩打算一手托两家，可死了人呢也不怪你，是不是呢？你们无冤无恨，因为一动手没注意，这叫误伤，情有可原呐。你们爷俩包赔点损失吧，给这二位拿回去买口棺材啊，把死者装殓起来，给受伤的人呢买点药，这就算过去了。不知你们爷俩同意不同意啊？马大爷、二爷，你们二位呢？喂，马天刚、马天齐一听，他妈这哥俩跑这帮忙来了，这哪是向着我们，分明没心帮忙，有心不听得罪不起，有心听觉得有点窝囊，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得了，见好就收，然后再想法报复。好好好，既然二位大侠出面，我们答应就是。好样的，多谢多谢啊。老头，那个女人你们听见没？人家二位可挺给面子，别看受伤了那么多人，别看死了一口子，人家不计较，你们给点损失就行了。李汉生一笑，这位老朋友，我如果要有这笔闲钱，我就不来卖刀了，我连店钱都给不起，走投无路，这才忍痛割爱，这刀我能舍得卖吗？这还不是逼的吗？您叫我包赔损失，我拿什么包赔呀？可也是，既然你们现在没钱，赊账也可以啊。这样吧，我让你们爷俩包赔白银5000两。啊，李汉生一听，5000两，你把我们骨头渣子磨碎了也包赔不起。不过赵大侠把话又拉回来了，人不死债不烂嘛，我这先给记上，

三咬了，明把钱就给送来啊。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马氏弟兄弟写瓢把上了，这五千两银子连影儿都没有，有心不服。赵二侠过来了，把小脑瓜一拨楞，圆眼珠一瞪，嘿嘿嘿嘿嘿，怎么你们哥俩还不相信我们哥俩吗？莫非怕把你们骗了不成？要既是这样，看来还得大打出手了，哪个不服冲我来。二侠说完了，甩掉外衣，刷刷刷晃动双掌，就亮开了门户。这马天罡、马天齐一看坏了，这赵老二最连孙，要把他给得罪了，我们谁也活不了啊，干脆就认倒霉吧。这俩小子没办法，一乐，其实这乐呀比哭都难看，嘿嘿嘿嘿嘿嘿嘿。好，哈哈，既然二位侠客爷出头解围，我们非常感谢，就这样了，咱们后会有期。孩子们撤，抬着死尸，架着伤号，这帮人跑了。两位侠客在这捻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快点收拾东西逃命去吧。李汉生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石金辉和李汉生绝处逢生，遇上了好人，赵氏双侠，两位侠客在这捻然微笑，一直看他们走远了，这才转过身来对李汉生说，老朋友多悬，这要不是遇上我们，恐怕你们爷儿俩离不开县城啊，快点收拾东西逃命去吧。等等，赵二侠在兜一伸手，拿出块银子来，掂量掂量，没有十两差不多少，给，知道你们是好人，走到穷途末路，多了钱我没带来啊，这十两纹银拿去算了电饭账，赶紧离开此地哟。李汉生一看，这真是好人呢，不但救了我们爷俩的命，还给银子，萍水相逢怎么能受人家的银子呢？李汉生连连摆手，二位啊，我这就感恩不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没法要这银子。哎，咱们都是跑江湖的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穷，你把银子接过去，将来有可以还给我们。这时候赵大侠眼睛一亮，老朋友，你叫李什么？李汉生。这个姑娘我外甥女，叫石金辉。哦，刚才听你说你们到这儿找个什么人？找石金禄，就是我外甥子，丫头的亲哥哥。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那么你们住的什么地方？就住的店里头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样吧，如果你们爷儿俩不嫌弃，跟着我们去办事儿，办完了到我们家吧。我们家宽房子大屋，多几口人吃饭不成问题。另外我们是本地人，对本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还可以帮忙替你们找一找，万一周济他们兄妹团聚，
岂不做件好事？

0: 事了。如果你们二位相信的话，就到我家吧，怎么样？
1: 对呀，哥哥说的对。
0: 我说老朋友，就别推辞了，就因为爱惜你们爷俩是英雄，我哥哥才做出这种决定。李汉生一听，真遇上好人了，哪找这便宜事儿去？跟姑娘一商议，姑娘也同意。就这样，爷俩点了头了。书说简短，他们跟着离开县城，找着铁匠把货取出来，回到两位侠客的家。他这个家叫碧云山庄，哎，这地方可够大的。等进了山庄一看呢，靠着井东头还有一座特大的店房，叫赵家老店。哦，开店的，门前还带饭馆的。就这样到了老赵家家了，前面是买卖，后头是住宅。这哥俩回到屋里之后，先告诉老伴儿来客人了。闹了半天，他们亲哥俩娶了亲姐俩，这姐俩姓孙，一个叫孙月花，一个叫孙月娇。别看年近半百了，显着可挺潇洒，干净利索，走起道来快如风。闹了半天，这姐俩也全是江湖的高手，手底下的功夫相当出众啊，乐着就接出来了。一看见石金辉，这姐俩就喜欢的不得了，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姐俩一笑，趴着耳边嘀咕了一阵，然后又把赵氏双侠叫到旁边，也嘀咕了一阵，把李汉生爷儿俩给嘀咕毛了，不知道人家商量什么。他们四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原来呀，他们喜欢上石金辉了。不但这姑娘长得好看，而且武功出众。赵氏双侠从街上了解到的。就这么二十来岁个姑娘，能单身对那些歹徒，就这胆量就讨人喜欢，在当今的年月是很少见很少见的，这是一。另外，他们这四个人两对都没孩子，男孩也没有，女孩也没有，所以见着孩子就非常喜欢。他们四个人商议多时啊，打算收石金辉为义女，既拜老大夫妻，也拜老二夫妻。所以赵大侠满面陪笑把这事儿跟李老汉讲述一遍。李汉生一听，这是好事儿，我们家苦无亲属，要拜两对干爹娘，这上哪儿找去？扭回头来跟石金辉一商议，姑娘也同意，所以这件事很快达成协议。石金辉多会来事儿，撩衣跪倒给爹娘磕头，先拜了赵大侠夫妻，又拜了赵二侠夫妻，把这两对老夫妻乐得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孩子，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平白无故得了个大闺女，这可真是喜事啊！我李老汉，咱们从今以后也近了一步了，咱成亲戚了。伙计，排酒来！就这样，他们边吃边谈，各自把身世讲述了一遍，谈到当今的年月，大伙无不皱眉叹息。这个战争得打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特别是塞外，什么时候能得好呢？这是人人关心的事情，但又

无能为力，大伙只有叹息而已。后来赵大侠和赵二侠跟李汉生说，既然你们爷俩无处投奔，我们又收金辉当了干女孩，这就是你们的家。这么混乱的时候，你们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在这儿。现在我就派人收拾房子，给李汉生找了两间房，被褥铺盖都现成的，李汉生非常满意，又给姑娘石金辉找了一处闺房，这个房间收拾的就更好了。金辉呀，长这么大也没这么享受过，一看这屋里的四白落地，桌椅闪亮，屋里干干净净，小院整整齐齐，还有四季的花草，那被褥都是里外三新的，看得这感动得直掉眼泪，心说天无绝人之路，让我们遇上了好心人呐，莫非这是真的不成吗？简短解说，打这之后他们爷俩就住下了，在碧云山庄一住就是十天呐。这十天来他们的感情是越处越近，可是姑娘呢，有时候想心事，她不想别的，就两件事老在她脑子里头转动。头一件事想她哥哥，我哥哥石金禄究竟还活不活在世上，烟空信渺啊，莫非在混乱的时候他死了不成？真要得这死信儿也好，但这个信儿又得不着，这是他着急的地方。二，他就想起花木立，其实就是花木兰呢，心说我以身相许，两次救他不死，他怎么就不答应这门婚事呢？说的那么绝情，实在叫人寒心呐。现在我有了住处，有了干爹娘，跟我亲爹娘也差不多少，再能找花木立那样如意的丈夫，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想到这儿，脸上发烧，心里跳成了一个。哎呀，姑娘大了心重啊。十天过后，她脸上失去了笑容，每一天皱着眉头，长吁短叹，可别人又问不出她想什么来。孙的奶奶恐怕女孩窝囊坏了，想法叫她开心。就这样，赵大侠把自己心爱的一匹白马给了石金辉，丫头，没事吃饱了到外头溜溜，别上远地方去啊，围着咱们碧云山庄前后左右十里地左右吧，都不会出事，再远了别去啊，开开心回来再吃饭，别在屋闷着。哎，石金辉自从有了这匹马呀，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心里觉着一闷，他骑着马就出来遛弯了。可时间长了，他就觉着遛这个地方范围太窄小了，就想往远地方去。这一天无意之中转到大石山，就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呀，天塌地陷一般，他就知道打了仗了，想要看个究竟，立马在高坡上一看，脚底是个窑，哎，有一个黑大汉在这晃动晃动，把一个什么人塞到窑里头了，他没看清，他一眼就认出这黑大汉，这不是铁三钢吗？他赶紧拨马下了山坡，等到了近前，铁三钢走了，他下马进窑洞一看，巧遇花木兰。石金辉又惊又喜，把手指子塞嘴里的咬了一口，还真疼，这干嘛，试验试验，是做梦是真的。

简直把他乐的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哎呀，心说我这两天正想他想的不行，还在这遇上了啊，受了重伤，人事不行，干脆离我家又不远，把他救到家吧。就这样，他把花木兰救回碧云山庄自己那屋里头。到屋里他不敢隐瞒呐，赶紧告诉舅舅李汉生。李汉生一听，哦，你把花将军给救，这事儿太巧了。老头一边擦手一边进了姑娘的屋，一看可不是吗？这会儿花木兰喝了点水，精神比刚才强多了，也能说几句话了。不过背上这个伤可太疼了，一动就是一身汗。二位没想到又再次相遇。我说花将军，花壮士，别的话咱先甭说，现在就得给你抓紧治伤啊。这伤要不治，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丫头，快准备东西，这要动手术。花木兰一听可着急了，心说话，我是个女的，这要给我治伤，非得扒掉衣服不可呀，那不就露馅了吗？不，这不，老头一瞪眼，怎么？你还拒绝治伤？哎呀，你这人怎么傻了？你流这么多的血，受这么重的伤，这不治哪行啊？今天不能听你的，非治不可。丫头，快去整水去。这老头要强行动手，把花木兰急得汗都冒出来了。这老人家，我有个要求。哦哦，说吧，是不是怕疼？你放心，疼是疼，但是我尽量手脚轻点。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打算要求金辉姑娘一个人给我动手术，您最好不要参与。另外，我希望您别在屋待着。喂，李汉生一听，这怎么毛病呢？这是，哦，不让我伸手，哦，不相信我。对了，老头心说呀，人老了不中用了，胡子邋遢的，大概你不相信我这老头，笨手笨脚的，一旦给治出毛病来呢。他这么想也对，可是怎么不让我在屋呢？嫌我碍事？老头又一想，哦，明白了，我外甥女儿两次向他提亲，他呀抹不开回答，就拒绝了。大概这阵回心转意了，把我撵出去，有什么提携话，人家俩人说说，利用这个机会，两个人密切感情。对，我在屋待着是害事，我呀干脆知趣点，我就躲开。因此老头乐呵呵走了，到门外正好遇上石金辉打水回来。老头把外甥女叫到旁边，丫头，刚才花壮士提出个要求，不让我伸手，不让我在屋，让你给他治伤。其中的奥妙你心里清楚，不过呢，你手可要轻点，怎么治黑红二伤你也都会，他的伤比较重，你要格外的小心呀。那您不在眼前，人家不叫我在屋，我害什么事？我在外边听着啊。你在屋吧，有什么为难之事再找我。哎，把那药箱子拿来啊。哎，咱不说李老汉，单说石金辉，把这盆水放下，把一个小炉子点着了，这边消毒，又准备了半碗好酒，把小箱子打开。好嘛，这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耙子、小镊子，药瓶、药面、药膏，应有尽有。他们干什么带这个？你想，在外头走江湖，您知道哪会儿出事儿？不带个药行？这是必备之物啊！今儿个用上了，这姑娘叫花木兰。

0: 趴到床上，底下垫了块油布。
1: 哎呦，往后背一看，都糊成雪嘎巴了。
0: 你想多大时间了，雪出来就凝固了，一动心血还往外头冒。花木兰是面色苍白，幸亏遇上的及时，不然呢血流干呢，这人也活不了。石金辉激动的手指哆嗦，后来稳了稳心神，心想这玩意儿别着急，毛手毛脚的还许坏了事。他把剪子拿起来，把后边的衣裳轻轻给豁开了，慢慢的拿水拥着，一层一层的扒下来，里边是甲胄，这玩意儿还费劲，用了半个时辰才把三层甲给扒下来。花木兰心里着急，哎呀，这要认出我是女的可怎么办呢？这我又疼又着急，疲劳过度，顿时人事不省，再度昏厥。这阵他什么也顾不得想了，可石金辉把他衣服扒了，看后背他看不出什么来，他扒衣裳轻轻把他周起了，扒到前边，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哟，莫非我真做梦？这花状是这不是女的吗？你想就怎么化妆？他也不能一样了，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他一看花木兰确实是个女的，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往外就跑。刚想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舅舅，又一想慢着，我二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毛手毛脚的？他女扮男装必有隐情。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把我舅舅给支出去，就是不愿意叫我舅舅知道他怎么回事。我再把他老人家找进来，赤身裸体的观之不雅，干脆我先问问得了。哎，这姑娘多个心眼儿，所以这次回来尽量稳定稳定情绪，开始给治伤。这后背四个窟窿，咱们前文说了，这种飞天神弩力量最大，花木兰要不是身披三层重甲，就射个透心凉。幸亏这甲胄护身呢，伤害这么重呢。好在弩头上没毒，要有毒还就麻烦了。就这样，他把伤口清洗完了，有的肉坏了用小剪子把它绞下去，用小刀子旋下去，然后上好了顶好的刀伤药止疼散，用药布包扎上，然后呢又给花木兰撬开牙关，吃些止疼散去火药。就这么一折腾，这时间可就不短了。李汉生等的有点等不及了，丫头丫头怎么样 啊？您在外头等着吧，再出去转个弯去，一会儿再回来，一切都正常，眼看就完了。
1: 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花壮是昏迷过去了，一会儿就能清醒过来，您别催我呀，一催我一着急再出事。
1: 好好好，我再溜个弯去，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李汉生真走了。
1: 石金辉把一切都收拾完了，把衣服给他换了个上衣，然后把手洗净，倒了碗水放到床边，把花木兰周了个个，让他侧身躺着，这才呼唤他。
0: 花去花，花了半天没花出来，叫花壮士是叫花姑娘啊，壮士他这是个姑娘，叫姑娘这还不习惯，所以一着急花了半天，别的没花出来。他花花花花，醒醒醒醒，你觉得怎么样？
1: 哎，花木兰慢慢的明白过来了，睁开眼睛低头一看，哟，衣裳换了， 再往地下。

0: 看，甲胄都在堆着。
1: 心说完了，肯定这姑娘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果不出所料，就见石金辉面沉似水。我说花，这多好，一个字儿。你为什么要女扮男装？你的秘密，我发现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花木兰用手在嘴上一比，那意思你低声，然后拉住石金辉的手，姑娘，你听我道来。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我市燕郊高新区高端精密制造产业特色越发鲜明。扎根燕郊20余年的汉王制造有限公司，建成环渤海区域少有的垂直一体化精密制造基地，覆盖精密模具研发、自动化注塑、SMT 无尘贴片、插件加工、整机装配、全维度可靠性检测全流程，无需外协，实现从图纸到成品全链条自主可控。作为国内智能交互与人工智能领域先行者，企业累计手握74项自主专利，核心手写识别与 OCR 技术分获国家科技进步1、2等奖，正成为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承载平台。汉王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3.39亿元，坐落于我市燕郊高新区汉王路1号，园区占地8万余平方米，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厂房及配套设施，现有员工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质量人员80余人，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培育本土智能制造技术人才，年产能达到100万级规模。作为汉王科技的产业化落地基地，这里承担着全系列汉王自主品牌产品的生产制造任务，覆盖电子书、人像识别考勤机、一点笔、电磁笔、电容笔、手写板、绘画板等多条产品线。今年5月，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 AI 科氏因电子血压计正式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许可，成功获得国产医疗智能设备进军全球核心市场的通行证。在医疗器械生产车间，一台台 KSY6700 型号血压计整齐陈列。这款产品依托汉王科技30余年在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深厚积淀，采用近100年来无创血压检测的金标准科氏因听诊法，打破了传统电子血压计精度不足的痛点，将家用血压测量精准度提升至医学级标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骨干企业，汉王制造走出的研发在北京、落地在三河协同路径，正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产业分工协作的典型样本。企业立足三河，链接京津，辐射全国，以全链条精密制造与自主 AI 技术双轮驱动。

0: 持续放大垂直一体化优势，拉动区域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为我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夜间道路交通规律，科学调配警力，错峰部署勤务，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屏障。此次专项整治精准聚焦夜市周边主次干道等违法高发点位，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管控，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查。执勤民辅警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同步严查无证驾驶、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乱象，对查获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从严处置，持续保持夜间交通违法整治高压态势，从源头清除路面安全隐患。执法有力度，宣传有温度。整治过程中，大队坚持查处与教育并行，整治与普法同步，将交通安全宣传贯穿执法全程。执勤民警结合辖区真实酒驾事故案例，现场开展以案释法，精准纠正驾驶人深夜无查、少量饮酒无碍、短途行驶安全等侥幸心理和错误认知，同时面对面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主动选择代驾、亲友接送等安全出行方式，倡导同行人员积极劝阻酒后驾车行为，让文明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切实提升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下一步，市公安交管将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研判夜间交通违法事故发生规律，持续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整治举措，精准靶向发力，全力守护城市夜间烟火气，保障辖区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夜间平安出行保驾护航。炎炎夏日，我市图书馆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藏书资源，成为广大学生、市民消暑纳凉、静心阅读、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让大家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时光。走进市图书馆，馆内环境整洁舒适，通风凉爽，阅览区域秩序井然，书架上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少儿绘本、科普读物、文学经典、教辅资料、历史名著等多种类别，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和学习需求。不少学生早早来到图书馆，安静品读好书，在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沉浸式学习，拓宽知识视野。除了自主进修的青年学生，不少家长也选择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把阅读当作高质量的暑期亲子活动，在避暑纳凉的同时陪伴孩子沉浸式读书成长。暑期期间，市图书馆结合读者实际需求，持续升级服务保障，全面检修自助借还设备、阅览设施及24小时城市书房终端，7月15号至8月31号实行延时开放，配齐免费饮水、全域高速网络、联动4座24小时城市书房流动书车，打通全天候阅读服务。同时推出文化研学游、童心故事会、书影相随等一系列特色暑期读书活动，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盛夏。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

0: 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对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 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 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1: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45四八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 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 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

0: 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4: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与之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8: 这是一口血的面草城，这叫正反正别的爱。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

0: 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3: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

0: 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

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从我做起。